午间时光，旋律相伴，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锁定周日11:30的周日慢歌。当母亲节邂逅五月尾声，温情与不舍交织，感恩母亲的陪伴，祝福每一位伟大的母亲平安喜乐。告别五月的温柔时光，迎着晨光奔赴崭新六月。一曲珍妮带来的《鲁冰花》，愿歌声温暖你我，请欣赏。

0: 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一字一句皆是真情，伴着温柔旋律，让心绪慢慢舒展。请欣赏这首清新悠扬的《梨花开又放》。

梨花落岁月长，听传要今天是母亲节，也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把最深的祝福送给每一位母亲，也轻轻告别温柔的五月，迎接崭新的六月。最后我们用这首李健的《当你老了》致敬时光里所有的爱与陪伴，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晚风歌单。周日的傍晚总是带着一点特别的安静，白天的光慢慢褪去，夜色一点一点铺开，像是在轻轻提醒我们，这一周已经走到了尾声。下面就让我们来让音乐时间用一些温柔的旋律陪我们度过这个从周末走向夜晚的过渡时光。